0: 这是创立那个创立这个牌子。创立，可以再给我名儿，随身创立可以。
1: 28 on the air, station 20.
2: Email's 28 on the air, station 11.